0: 棒棒棒。
1: 谁说马子楼我的太 low， 我上车好了耶，我的钱不够，我不敢说，我得找我朋友借。若想吃高档肉，主人脸臭，一辈子当成姐，争取事业，受爱别再说马德法的感谢。
2: 我被调

没有人比我更懂你，我会是你身边的那个谁。就在今天，不再放开手。

0: 这条碎条诶，先放我过。那要抓伫啊后壁诶，唔带大条。
1: 对啦对啦，这是
2: 我知啦。啊，不过即卖监管吼，别个做安尼啦。啊，你帮你菜椒底下处理。
3: 哎，长官辛苦啦，长官好。
4: 你过来啊！
3: 我买很多饮料，请大家喝，辛苦了。
1: 不错不错，就现在过来啊。
0: 哎，我哪赢哦？
3: 喝饮料啊！
0: 哎，他刚来呢。
3: 请问一下，我的案子现在怎么样？
5: 小蔡，处理一下啊。
3: 没有进度，
5: 有问题要问呢。
3: 可以查网站啊，或者是网址啊。长官，来喝饮料啊！你就拿过去。长官，警官，你有进展吗？
6: 跟你说，案子我们已经在处理了，但只追回3000，剩下的再等一下。
2: 这个哪会每天来啊？
3: 是，谢谢。
0: 啊，就去我们骗伙伴啦，人家碎条哦，嘛每天来，这条哦，顺便处理，
1: 小蔡去处理的。
3: 谢谢，辛苦了，
0: 无绩效你。
7: 我知影无绩效啊。
8: 喂妈，3000你有收着无？
9: 有啦，你吃够多，再搁起啊。
8: 我这需要你是不是？但是对对。

0: 放开！
1: 你在干嘛？
0: 放开！

我甘愿重新爱过，袂搁再听你的话，早就知安尼，就放乎你飞。我实在。

Oh love， 这种迹象是种力量，无法克制。If you want some， 现在不上，跟他合适。其实一分之一的几率，不要再说可是，对，不要再说可是。

右，其实一分之一的感觉，虽然你感觉会很难约，机会来了千万别胆怯。

0: 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但我们店里也有这个，哦，这个，还有这个，这个。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加这个。
0: 我要。
1: 再加这个，超好吃。
0: 我要
1: 这个。
0: 不要，我要不要，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还是你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0: 江太问你今天要结婚，你有什么感觉？
1: 因为是第一次结婚，有点紧张，可能再几次就比较不会了吧。那你呢？请问你有什么心情？
0: 没什么心情，好像已经想过这个画面很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失眠 DJ Rose 刘明湘。今天有一首新歌，特别献给大家，叫做《Bedtime Story》。

I'll be waiting for you. We just keep moving on.

梦想在我这里刚好行不通，绚烂的美景在你面前行不动，失去了挚爱为何看来行不动，难道现实比我想的还要重。

0: 我有一种病，关于朋友的记忆通通都会不见的。
1: 其实你想要有朋友吧，我做你朋友直到你记住我们为止。

0: 911，
1: 我也好想要 party 哦。嗯。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E。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很多很多人物从未想过彷徨，就算戳瞎我的双眼，朋友离我就渐渐远，割断我的双臂，梦想也不会被遗弃。生来本是深藏不逊桀骜，
1: 这就是
0: 这目的人给我好好几招。

0: 了啊？今天不喜欢来点 local 的，
1: 找 local 去就对了。

0: 还要吃吗？
1: 来来来，今天要加点什么？
0: 我想要加点 local 的。
1: local
0: 吧。L O C A L local。
1: 好，我知道吧。

0: 我们在 Si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e Outer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i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Balbell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 50%。 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lbell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lbellino Outlet.com。

0: 醒了吗？还是在做梦？醒了吗？还是在做梦啊？腰好酸。昨晚我写到哪儿了？
1: 老房子太安静。

Monsters are real, and ghosts are real too. 这是老宅的不知第几个冬天。在此之前，也曾有无数主人公被零零总总的一些见闻所吸引来到这里。窗外是晴天，阳光照在地面。不对，感觉不该是晴天，应该是阴天。你想告诉我什么？光线阴沉时，紫色便看起来欢愉而明亮了。阳光跳出窗外，守着花却不开。饿了就会胡思乱想，

They live inside us. And sometimes, they win. 红与黑的终点是紫色的怪物，相遇是淡紫色的吗？ 一丝光影都舍不得拉走，颜色从此烙印在每一刻。

无论顺境、逆境、贫穷、富有，爱他始终如一。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硬。
1: 对，一个啊，不敢说的，
2: 对，一个组，一个，就这个。
1: 我操！
0: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
3: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无能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
1: 再撑一下。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巴利贝利诺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50%。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巴利贝利诺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巴利贝利诺 Outlet.com。

0: 中单都不要唱歌，哎，恁别创作人，你知影？
1: 创你的职称啦，你当作你家己是歌星哦？我跟你讲啦，你袂红的啦，你才二尔嘞。

Balbell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50%。现在正式更新件，更多详情请访问 Balbellino Outlet.com。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check。他们不信这些是流行走势，不信嘻哈会将市场全统治。下工地是疯子，最流行是裸子，把事业当世界极限很有事。最爱一些嘴子虚比解释机械，也是没正常死掉的一堆骗子，带一水戒指虚伪坠子，里面 S 还想空。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以后别在我的地盘转，更别动我的人，明白了吗？
1: 明白，明白。
0: 滚。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巴勒贝利诺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 50%。 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巴勒贝利诺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巴勒贝利诺 Outlet.com。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什么都不在乎 Chinese boy damn so dumb 建造我们的国土手腕中珠穆梦想山岳地方
1: Mr. Tiger 电话太忙

0: 比再多的困难都全部都冲，这流向的 energy 黄色闪电重点轻松的冲，We got it so hard， 上面 for 前面 for love， 世界都霸，我们的 power 强大。Hey， look at me now， yeah， 每次是我登场，打爆三脚猫的伎俩，我征服了对手，蹦极个蹦极个蹦，激发这种飞剑，完全控制不了现场，正面开门 ，A to the K to the E， what？ Use even now who can make it， 从没见过哪个 rapper 对 like me， Use even now who can make it， Welcome to the Tiger House， baby。
1: Mr. Tiger， 电话太忙，请您稍后再拨。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大家欢迎来收看今天的 vlog， 我是 Hiwei Sen。 我们阔别了两年，上次来这边是两年前跟 Valen， 这次跟我们这次叫我的老朋友陈永涵先生啊，摩托店的，你介绍一下你的摩托。
1: 有，当然。
0: 来到这边哦，就像好像回到第二个家。我的 YouTube 啦的粉丝群啊，台湾的确是第二，第三是新加坡。
2: 哇，终于回来了！
0: 终于回来了，哎呀！但是我觉得这次能够回来，要多谢我的岳父岳母。
2: 然后也要谢谢
0: 曼巴，对，然后这次来真的要也是要感谢陈永涵 ，OK， 他就是带我们过来。好啦，我第一餐我就吃烤肉盖饭，所以你不要拿错钱啊。猪肉饭，nice， 饮料是可以任喝的，太好了。等一下，还饮料有什么饮料免费？
2: 你觉得会是什么型？
0: 奶茶。
3: 是你最爱的。
0: 啊 ？Cola Original Taste。没有东西可以偷。
2: 那讲到这样子，我们是 check 一些，懂吗？
0: 啊，有些可以偷。
4: 哇！哇喂，
5: 这是一个很好用，不是 King 找我们 ，OK？
0: 哇，暖的！还有这边一定要来这边的 Seven， 因为这边是我们来台湾一定要来的地方。我们在马来西亚很少去 Seven 的，来到这边就很常来 Seven， 去泰国也一样。啊，来到这边就要找只有台湾的这种饮料，奶茶、红茶，原味奶茶，15元 ，OK， 你看15元啊。平常我们在 EZCO 看到这种可能要卖4块，护唇膏啊。
6: 我要护唇膏。
0: 哎呦，拖拉的味，拖拉护唇膏味。
6: 我要。
0: 你看这边的 Seven 哦，能够这样子卖这种酒。Okay, 回去之前我一定要买这个面啊，还有这个也是要买，这个超好吃的黑糖牛奶。哇，这有点像鹅肝哦，你看嘛，它的猪肉就是这样子放。现在回来 hotel 了啊，明天我们就去曼巴，然后这个是纯粹拍我在这边走走的 vlog 啦。我是觉得我会把这边工作的内容分开 ，OK， 明天会去曼巴拍他们 Turbo Kit。

0: Jimmy Turbo Kid 啊。
1: Good morning， 我们来吃早餐了。哇，有培根，有猪肉，就是 is the best。这边的早餐还蛮丰富的。
0: 这个 hotel 是四星，我们觉得这个 hotel 环境很好了，然后最主要是它这边睡得很舒服，床很软，早餐也不错。
2: Oh yeah， 那边就是逢甲大学。
3: 我老公以前想要在那边读是吗？
2: 啊，曾经啦，
3: 海青班。
2: 但是没有了。如果在这边读海青班，可能我应该是在这边生活啦。

0: 早上到下午我们去拍我们的好朋友曼巴的广告之后呢，现在我们就来到一中夜市这里走走逛逛，看一下有什么可以买的就买。然后那个 taxi 老刚才在我们那，他就讲说这里的东西会比较贵一点啦，他讲 compare to 逢甲夜市，因为他讲这里的东档位会比较贵。阿某哥他就是偏爱那种海鲜啦、啊、这种螺啦西蛤蟆螃蟹啦，所以为什么他会高胆固醇，短裤穿比较高。好像一中夜市没有什么东西跑，很跟逢甲夜市比的话，逢甲夜市比较热闹。阿猛的 test 就是这样子的，
1: 这种
0: 很潮的啊，
1: 这种是要跳 shuffle， 我印象中
0: 跳 shuffle 啊，跳 shuffle 你们不暴露
1: 了年龄。
0: 阿瑞你截一点画面出来，在台湾很多这种夹娃娃机，然后不是这种夹娃娃机哦，你是能够租的，可能一个月是3000 OK， 然后你就可以摆你要被人家夹的东西啊，你就可以 set 你的机，等一下你要摆什么都可以。如果是我的话啦，我会摆沙拉瓦拉沙的快熟面在这边给人家啊，但是我不是住台湾啊，沙拉瓦拉沙 is the best Penang Lasa Pui。 See that， 哎呀太厉害了，没有什么挑战啊。顶到点总滚引起，
2: 你很富有，很会玩哦你哦。而且放什么车 ？FC FC 哪个？
0: 120，转。
2: 哎，不是我，我换掉。
1: 186哎。
0: 送给阿雷了。
1: 对呀、啊。
0: 阿雷，好好剪剪辑啊。今天我们是要 check out， 然后去到新竹。现在我们来到力宝啊，跑 go kart 的地方啦。
1: 2年前来，来到这边跑耐力赛跟 Baron。
0: 是，那时候没有错的话，应该是没有拿最后一名，还是拿最后哈、哦？我都忘记了。我们就带阿猛来这边试试看这边的赛道，好吗？
2: 跑赛道他赢了，漂移他赢，跑步他肯定输。你看这种重量，
0: 好像你很轻这样子吗？其实我们想坐摩天轮，但是有一个人哦，
1: 怕高，
0: 怕高，还不敢啊，所以就没有办法。是阿猛咯，我以为他天不怕地不怕，怕高。

0: 这次非常感谢陈永涵，他担任我们的 driver， 把我们从东再到西，南再到北。
1: 来台湾是台湾的喇沙，这个人来台湾
2: 没有啊，我是四川的，
1: 是白斩鸡饭。我们沙拉瓦人啊，对喇沙很有讲究，尤其是那种槟城喇沙配，那个不是真的喇沙 ，OK， 沙拉瓦喇沙 is the best。
2: 哎，弄到了，弄到了。
1: OK， 它的面条是粗的啦，不正宗。
2: 河粉呐，你不能自称是什么美食专家哎。没事没事。
0: 哇，这个 van 瘦瘦小小的，它这个是 camping car， 可以炒饭、炒面、炒粿条、睡床，还有吊饰，里面还有一个洗手盆在那边。旁边窗口有通风，但是没有抽风啦，没有风扇。前面这个棚很可爱，高看是 1.5 公里，全台湾最长。
2: 你是多少啊？
1: 第一名是 17.179。阿姆，呸！
2: 阿姆是多少？
1: 阿姆应该是第三嘛，48.796。
2: 哎，阿姆第一次哎。
3: 我第一次，
4: 我也第一次。
1: 哎，他是扮那咖喱 ，OK， no excuse。我这边看到一个 M3 啊，阿嬷，你看到吗？这个才漂亮嘛，不巴结。你看人家多么干净。所以我们这种车有遇到加一样的车的人呢，都会很热情的啦。广播聊啦，这个不是假狗。在这边休息站哦，又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
3: 有人讲台湾不好玩车，有人讲台湾不好玩车，你看，一哈，还有我最喜欢的 NSR， 哇
1: ，PGM3，
3: 1888吗？它的引擎对不对？嗯，因为我有个朋友开这台，每次欺负人家啊，在马来西亚有一台，我朋友有。
1: 我们终于要吃卤肉饭了，阿富卤肉饭，那你的卤肉饭，如果是没人来，每天都吃，嗯，卤肉饭，
5: 奶茶，
3: 嗯，
5: 这个奶茶是你要的味道吗？
1: 丹尼 Coco 的奶茶，
6: 好喝吗？

0: 我们来到台湾这边哦，一定要玩这个彩券。这个试看看有没有luck，赢一个200万。我看有蛮多 YouTuber 哦，他们有说哦，来玩这种彩券哦，会中奖啊嘞。然后他们过新年哦，也是来买彩券，然后也是就是看一下有没有红包钱。
1: 听红发啊！
0: 哇，很方便的。
2: Scan Q 哟，有将近500耶喂！
0: 哎呦，哇！
3: 一共800！
0: 哇，800耶喂！
3: 他有进去那个庙啦。
0: 哦，该阿某有进去庙。
1: 800 ，OK。
3: 谢谢。
1: 我不是我给900呀。900呀！
0: 哇，木根阿阿耶喂！你跟阿阿红标，但是假狗啦，假狗呸！
2: 魔鬼鱼 ，damn！
0: 我们来这边按摩，
4: 刚才的按摩真的是痛到两个小腿都在痛，没有办法，很痛，我觉得我不健康了。
5: 然后我们遇到一个很好笑的事情，我们叫那计程车来载我们嘛，然后我们就上了车，
2: 他听到我们讲话的口音，他就问我们，诶，你们哪里来的？我们讲我们马来西亚来的，然后我就讲我是来这边工作啦，就拍摄宣传啊，拍汽车改装的，然后他就讲，哎呦，我也知道一个马来西亚拍车的 YouTuber， 就是拍那种改装车子不要给女朋友知道的，我就讲那就是我，然后他也吓到下来，因为我变胖了，因为他讲那是很久以前的影片了，真的那个影片啊是 MCO 之前拍的。

0: 我爸经过那里哦，我走了，哎，
1: 卤肉饭，嗯，卤肉饭，停。

0: 可能星期六的关系，今天太挤了，啊，那个体验非常的不好，人挤人，看到有排队呢，就不怎么想去买。
1: 今天我们就去淡水，
2: 没，
1: 我们就把车park在 Star Coffee 的car park。

0: 下船下船，小心小心。哦耶，这边很多阿给的我知道，然后有一家是有周杰伦的照片的，不懂在哪里了。刚刚我玩了这个20元，20元我就中到了一个 A186。
1: 远远波波的第一辆车。
0: OK
1: OK 吗
0: ？OK OK。啊，
1: 远远坐，
2: 太稳定了。
0: 阿瑞有一辆，远远波波他们也有一辆，
1: 可以开门的。
0: OK， 说你阿瑞你有一辆了啊 ？No No。还有我们的礼物，波波远远的礼物。
1: 这个是阿某安哥送的。Uh-huh. 然后这是他爹地夹到的。
0: 夹到的。
1: 对啊。
0: 哇，跟你讲，回去哦，这趟。回去我的孩子们很多礼物，
1: 是啊，都不是买我们的东西啊，现在，所以我觉得这次来台湾最大的差别就是买 baby 的东西。
0: 对啊，骑电动脚车，哇，永涵厉害，永涵是跑大自然的，我们是跑电的。喂喂，我
3: 头
0: 10:02，我们已经回到 hotel 了。
2: 这次最大最大的改变来台湾是什么？我们会想到 baby， 两件 baby 的衣服，车是尾上夹到的，这个是阿莫跟他的孩子给他们的，就是换玩玩具换给他们。这两只就是尾上夹娃娃夹到的，一人一只，而且只用多少钱呢？
0: 哼，这个好像差不多40-50块吧，台币。
2: 这个好像是10元罢了。
0: 对，这个加一下就凑了。
2: 阿母跟他孩子玩那个玩游戏，赢到的那个娃娃就远远一只，波波一只。这个是其实想要锻炼他们去善用他们的手啦，就知道让他们知道，哎，摇是可以发出东西啊，那些东西。
0: 明天将会拍一辆改装车，因为这个 vlog 呢只会。你知道吗？拍这整个一点一点，一天一点，一天一点，这一集啦，你们看到这边呢就很厉害了啦，我觉得。哈，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 QCCS， 我是 He Wei Sheng，
4: 我是阿翔。车子代步还是要改啦，
0: 不改推下海了。
4: 对，不改推下海，对。
0: 今天 OK， 现在是26号，12:30了啦。我们在台湾最后一天，我们今晚就要飞了 ，OK。因为我们在台北嘛，我就带阿母来这个 GMS Coffee 这边哦，就是上次我们以前2年前啊，这个老板他有请我们来这一边啊玩过卡啊，这个东西是好料来的，这个啊知道了就知道，这一套东西很漂亮啊，不要去动它。这个地方啦，我很记得那时候。有很多 drama 一下，那时候因为这个是他们自家的路嘛，他们买下来的路，他们封路的时候哦，我懂有上新闻，新闻就

0: 为什么上新闻呢？因为有人报警讲他封路，封了路不给车走，然后记者就来了，你知道吧？很给博的吧？这边记者什么东西都报的，然后封路了，在这边啊，我懂，好像有人来闹事还是什么、哦？总之，就这个地方啦，好、哦，就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 ，OK。它整条路可以封起来的，所以这边它只要前面放一个 roadblock， OK 就可以 block 到完了。哇，这边做那个 auto show 其实也不错啦，不是讲很大，但是哇，爸爸买的路，这里哦晚上是比较热闹的啦。啊，西门町阿梦，他、啊、来到台湾，我觉得他最大的收获是。夹娃娃，因为他第一次来台湾呐、啊，所以他被这边的文化冲击。这次好像今也没有什么吃到盐古鸡了，有也是吃到这一家店的，他有一点失望，因为他讲没有什么遇到盐酥鸡吧。现在我来到长源汽车台北营销处这一边哦，它是 Toyota 跟 Hino。一起卖的啦。我们马来西亚看到这个车叫 Grand S 啊，但是他们这一边哦是 Grand Via。Grand Via 其实它有四个 spec 在这边，然后那一个黑色的是2+3+3八座，八个人座。然后白色这一台哦，它是2+2+2+3九个人座。那一个哦，其实就是货车版本啊，是拿来商业用途的，是没有座位的。
1: 后面可以坐，看你要载几个人都可以。
0: 嗯，
1: 塞外劳。
0: 12点的飞机，我们4:20飞机就到了，终于回来马来西亚了。感谢在台湾招待我们的陈永涵，他在这几天呢一直。把我们再上再下 ，Thank you very much， 还有感谢曼巴特波，还有感谢阿翔。

当你少年时，把世间美好都纳入怀中，一路走来，步履越来越仓皇。回望来时的路，你还是曾经那个少年吗？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Balbell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50%。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lbell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lbellino Outlet.com。

0: 我是神经病的牧羊座，我觉得爱情是糜烂的。如果你又是篮板，我就是最遥远的三分球。
1: 我是执着的牧羊座，一个人的时候，我可以一直一直跳舞。女生就像牛奶，我是黑咖啡。
2: 我喜欢你，
1: 混在一起才够味儿。
3: 我是好奇的水瓶座，我喜欢唱歌。女生就像黑剑，我是白剑。
4: 我是温暖的金牛座，你是我最想念的人。难过的时候，我会去楼顶吹风，风容易让人流泪。如果恰巧你也是经过，我们会很容易变成朋友。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巴里贝利诺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 50%。 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巴里贝利诺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巴里贝利诺 Outlet.com。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就准备好了吗？
1: 也、yeah,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吗？来了，我数到四的时候，全部的朋友们跟着秀一起哦。

的，我看不见舞台上的光，但我感觉舞台上的场，我不知道谁有权利决定别人看的形状，关键形状关于身体你也想脏，如果再要这样代表你的饥荒，如果再要这样代表你的心慌，如果再要这样

1-2-0-3-88.

0: 传，今年你们组合就要解散，请问这个是真的吗？
1: 听说你们其实不和，是吗？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e。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Hey， 大家好，我是 Ricky 阿 Sam。
1: Ricky， 你觉唔觉个双下巴真的很严重啊？
2: 是咩？
1: 真的噶，当我咧影相嘅时候咧，我发觉双下巴真的好劲。
2: 我觉得双下巴呢个问题，除了你有之外，我都有噶。
0: 不过咧，亦都好多观众咧都有双下巴嘅问题嘅。咁除了年纪之外咧，地心吸力咧都会令到皮肤松弛噶。所以解决呢个问题咧，我哋可以从护肤开始着手，就已经可以改善到双下巴问题啦。
1: 真的
0: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小贴士啦。
3: 随着年纪增长，胶原蛋白会慢慢流失，令到肌肤容易下垂和毛孔变得粗大的。所以第一步可以搽上这只弹力再生精华，面上面均匀搽上，它可以收细毛孔，同时间做到饱满肌肤的效果的。跟着可以点上立体紧致精华霜，里面的成分有高浓度的 Petera 水溶性大豆和酵母蛋白的，响额头、苹果肌、颧骨、腮骨。如果想收埋双下巴的话，可以点埋下巴的位置，然后可以用食指和中指的关节位呢，在额头慢慢向外打圈，做一个按摩的步骤。向外打圈之后呢，可以在太阳穴的位置呢按一按它，苹果肌的位置都是向外打圈，在耳背前方凹下去的位置按一按，腮骨呢都是向上打圈。最后想收埋双下巴甚至是包包面的话呢，可以在腮骨圆边的位置一路向后拉，顺着颈的方向一路向下推。向后拉的时候，你会 feel 到很多咔咔位，那些都是淋巴的位置。这样做按摩可以帮大家通埋淋巴，促进血液循环，那就不用担心朝早水肿和包包面啦。每日做好这两个步骤，皮肤有光泽又够紧致，那是大家想要的鸡蛋肌效果咯。记住按摩的方法一定要顺着肌肉的方向做，而且要配合埋护肤品，否则太干的话，啲皱纹就很容易出翻嚟噶啦。
1: 咁你可唔可以大力啲？帮我通晒啲淋巴佢啊！
2: 你有咩感觉？
1: 我而家 feel 到咧，块面咧系轻轻地嘅，咁应该系咪 firm 紧咧？
2: 应该做紧紧致嘅过程噶啦，燃烧紧你嘅脂肪。
1: 哇哦！
0: 另外咧，朝头早出门嘅时候，亦都可以喺双下巴同埋腮骨嘅位置画两画。耳仔对落呢个位啦，向前推一推，然后咧喺双下巴嘅位置向上拉，攞手指咧慢慢 blend 翻开佢，咁双下巴就冇咁明显噶啦。希望今次分享呢个小贴士都可以帮大家解决双下巴嘅烦恼啦。如果你都仲有啲咩问题想解决嘅话咧，记得喺楼下 comment 度话我哋知啦。最后要记住 subscribe 个 YouTube channel， 我哋 Facebook、Instagram 同埋 YouTube 再见，拜拜。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

0: 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 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你家叫什么？
1: 东南西北啊。
0: 我是鲁池。
1: 我知道。
0: 你不觉得能够知道自己要去哪，比快速到达某个地方还要重要吗？
1: 嗯，好了。
0: 好像嘴巴哦。

0: 不要太难过。
1: 你想太多了吧？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拼多万，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扛不扛得住啊，董哥？
1: 两个小孩扛不住，我有点想扛不住。
0: 还是年轻的扛好了。
1: 我是。

说句话。你好，我叫十一。